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掌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4+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 4个加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 4+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
1: 锁定锁定，请锁定。
2: 跟九二八同频共振。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 4个加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你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掌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 4个加，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

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长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上午十点。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2: FM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1: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92.8， 发现好音乐。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掌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4+ 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啦。Rainbow Mother, Rainbow Mother, Rainbow Mother.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4+ 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0: 92.8。现在是中午11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坏了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是谁纷扰。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在我们之间狠狠的分割，你用温柔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你今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中午12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你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0: 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掌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

快，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 4+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记得从零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1: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2: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
0: 都不容易，但一切都变好。
3: 有没有想爸爸呀？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0: 直到有一天，
4: 哎，你看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5: 万福种植项目，
6: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5: 月薪2分。
0: 他夺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手戏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FM 92.8

0: 夫妻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万，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92.8
0: 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 4+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

寸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4点。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掌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 4+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0: 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
0: FM 92.8，
1: 发现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

不拔干，后续跟妆也不贴，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 4+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2.8 历城公会时间。为普惠工会职工会员贯彻忠诚党的事业，竭诚服务职工的工作理念，历城区总工会开设工会会员生日点歌节目，每月在市总齐鲁工会开展的生日有礼活动中选取中奖会员，同时在历城城发集团当月生日会员中选取幸运会员，定制专属生日祝福。春意藏，夏初长，五月是春的尾声，是夏的序章，浅夏悠悠，静享安然。让我们一起祝福生日有礼中奖会员：全福街道高成林、吴晨，东风街道王长兴，王舍人街道张倩，唐野街道李东润，区机关工委吕荣耀，区财政局孙孝娟，区发改局周莹、郭帅，区总工会侯祥荣、寇文宇、赵永杰，区交通运输局杜建，区旅游发展中心王全桥，唐王卫生院周建伟，刚城第二幼儿园朱燕飞，义安小学孔令轩，

0: 楼实业、林雨、爱尔眼科、雷玉、马杰超、亚米餐饮、高方、历城建设集团、严世旭、环墨科技、王婷婷。让我们一起祝福历城成发集团幸运会员高峰、张茂勇、程菲菲、马妍妍、崔媛媛、丁苗苗、安德森、林书伟、方成静、江波、韩伟、彭福玉、秦秀良、田晨彤、李广月、刘光耀、白新平、王远通、潘春阳、严旭、张静宇、秦琼杰、韩宏志、刘海东、屈文杰、陈颖、张新成、张岩、杨雅晴。
1: 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一首张杰的《最美的太阳》送给你们，祝福五月生日的你们，眉眼舒展，万事从容。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 4个加，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

两副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皮泰了，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2: 现在是傍晚六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Ladies and gentlemen，
2: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4+ 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

0: 这个教材的这个单元的其他课文就会发现，地坛对我进行了救赎，苏轼在赤壁获得了救赎，郁达夫在故都获得了心灵的寄托，姚鼐在泰山获得了心灵的寄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你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无路可走的时候，尝试着走出去，在大自然当中发现一些能给你带来启发的东西，这是我们这个单元想要教给大家的一个最重要的道理。好，那这节课就上到这里，下课。
1: 我在上完马老师这堂课之后，学到了如果在我们人生最困难最低谷的时候，我们可以像史铁生前辈这样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找到属于自己的地毯。
2: 其实我是觉得这一节课给我的感受，让我觉得语文里面很美的一些东西它有一点被消解了，然后又画了两个象限出来。
0: 假如说给你画一个坐标系，
2: 我觉得瞬间语文就从一个没有标准答案而美的科目变得有了标准答案。
3: 可我倒是觉得这一点是它的一个很精彩的一个亮点。史铁生的文章呢，学生很爱，爱的是他的情感的一种深沉。但是呢，我觉得也会有另外一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像《我与地坛》这样的文章，它表达了作者对生命的一种哲思。这个方面的理解呢，我们同学他读起来，或者说他把握起来，其实还是有一点难度的。所以我觉得今天马老师这个课啊，它的一个亮点恰恰在于它给了学生一些支架，让学生把地坛的坐标系和史铁生的人生坐标重叠起来，然后去找到史铁生和地坛的一个灵魂上的一个契合点。
4: 好，马老师，我们是一对一的 PK， 现实很残酷，尤其巧的这一组都是99年出生的。让我们看看得票数会有什么样。

0: 的结果。恭喜35票，恭喜胜出，
1: 确实出乎意料。我觉得我没有浪费这个主办方的2张机票。
2: 预期内吧，预期内。
3: 总的来说，我都已经做好回家的准备了，但是这种惊喜的感觉确实是让人很喜欢。
4: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5: 儿童可以染发吗？
6: 对于儿童而言，使用染发、烫发化妆品是会带来一定的安全风险。在我国，染发、烫发化妆品属于特殊化妆品，需要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注册后方可生产进口。对于染发化妆品，它的主要功效成分是染发剂，烫发化妆品的功效成分是烫发剂。这两类成分在我国均采取较为严格的管理，其中染发剂的选择必须是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当中规定的准用染发剂。儿童的生理特点决定了染发、烫发化妆品不适合儿童来使用。在化妆品分类规则和分类目录当中就指出，0到3岁的婴幼儿和3到12岁儿童用化妆品的功效，宣称当中均未涉及染发和烫发。可见染发和烫发化妆品不属于儿童化妆品的范畴，不建议儿童使用染发、烫发化妆品。
4: 人民药监为人民，
5: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5: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妈妈，我想要那个巧克力。
9: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逛超市只能选一样零食的呀。你不是已经有薯片了吗？
8: 那我不要薯片了。
9: 哎，小爱，东西不想要了就要放回原处，乱扔会给别人添麻烦的。我们一起把它放回去好不好？
5: 逛超市时把不想要的东西放回原处，把看得见的方便留给他人。
10: 4点，你在热被窝里做着香甜的梦，他已经扛着扫把走上街头。清晨7点，你在享受热气腾腾的早餐，他在被风的角落里啃一口发凉的馒头。早上8点，你在抱怨车里的暖气不够热，却没有看到寒风中的他肩膀落满雪花。你也许只是不经意地扔了一个小纸片，它却要到滚滚的车流中去捡起来。
11: 那个扫落叶的人，
5: 他们已经很辛苦，请不要让他们再受伤。关爱环卫工人。

0: 孟氏派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派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县广深省第270124-0001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2: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
3: 北京时间18:30，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
3: 北京时间18:30，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刘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0: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
0: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圆满完成，
2: 伊朗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

0: 研、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 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2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0: 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镖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对矿业权的设立、出让、续期、转让等作出具体规定；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明确申请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程序，强化矿业用地保障，促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现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对从事矿产资源勘查的单位实行备案和分级分类监管，明确矿业权人之间争议的解决机制。
0: 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此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完全具备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2: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3: 明白。
2: 酒泉。
3: 明白。

0: 明白。
1: 状态准备完毕。
0: 明白。
2: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3: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就是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就是等在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2: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4: 近期强降雨天气导致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灾情，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及时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道路疏通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持续降雨影响，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受特大洪水袭击，导致全县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超过10万人，造成5人死亡、11人失联。截至5月20号12点，石门全县紧急转移安置超3万人，棉被、食物等应急生活保障物资也已配置到安置点。石门县索街乡是此次强降雨中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索街乡麻纳口村党支部书记秦春丽：
6: 现在我们村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淤泥问题，我们正在想办法用水车调水过来，我们水车现在有2辆，但是因为我们村的面积大，比较困难。
5: 随着汛情趋稳，水位回落，石门县已迅速转入灾后恢复攻坚阶段，全力抢通生命线，加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7: 5月18号夜间到20号凌晨，贵州黔东南州麻江县出现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导致局部地区发生洪涝、塌方等灾害。截至5月20号10点，灾情造成3人死亡，全县紧急转移安置群众482户、1456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妥善保障。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塌方灾害，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园村因泥石流及滑坡导致道路阻断，救援人员徒步进入现场展开搜救。交通部门连夜打通进村道路。贵定县公路建设养护发展中心主任李明瑞：
8: 经过排查发现呢，这个主干道出现了大面积的塌方以及垮塌，无法在短时间内抢通，就开始从农村公路着手抢通这个道路。现在这条路上有3台，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呢，还有3台挖掘机在作业。
7: 今天凌晨，通往铁索园村的乡村公路已抢通，大型救援设备进入铁索园村。目前，贵定县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来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声明还称，伊朗军队将在真实的战场上展现实力，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声明与网络宣泄中。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告知美国议员，与伊朗的战争将非常迅速地结束。他当天早些时候还曾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打击伊朗。特朗普还称，5月18号那天只差1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18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他下令推迟原定于5月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美国

0: 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只有两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20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紧急委员会一致同意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并非全球大流行。
2: 英国警方19号说，将提请检方就2017年格伦菲尔大楼火灾对57人和20家机构提起刑事指控。这场英国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火灾造成72人遇难，相关调查历时近10年仍在继续，堪称伦敦警方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调查。
1: 韩国三星电子工会20号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消息公布后，三星电子股价一度下跌超过3%。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就2026年薪资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双方就部分议题的分歧持续扩大，谈判最终破裂。
2: 印度尼西亚银行20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5.25%，加息幅度高于市场预期。这是印尼央行自2024年4月以来首次加息。该利率自去年9月以来一直维持在4.75%水平。
1: 总台记者19号获悉，挪威当天报告在北极圈内斯瓦尔巴地区发现一起北极熊感染禽流感事件，这是欧洲首次报告此类事件。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季衍玲，主播子文、刘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四月初四，我是凯文。
1: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0: 林武在滨州东营调研时强调，坚定不移推动产业优化升级，持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1: 山东以外事资源撬动开放机遇，让国际朋友圈变为合作圈。
0: 卢港澳携手共拓合作新蓝海。
1: 人才驱动，山东刷新人形机器人开发速度。
0: 各地聚焦重点项目与产业升级，工业经济呈现提质增效加速领跑的良好态势。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山东台消息，5月18号至20号，省委书记林武在滨州市东营市调研。林武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锚定走在前，挑大梁，着力加强重大项目谋划建设，坚定不移推动产业优化升级，持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0: 在滨州市，林武查看了鲁北万润智慧能源科技远景叶片与智能风机装备制造北方基地海能热电熔岩储能中心项目现场，强调要积极促进新能源领域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培育壮大新能源电池材料、装备制造、新型储能等产业集群，助力绿色低碳转型。在渤海活塞、蒙威戴卡、鲁北碧水源等企业了解技术创新和生产经营情况，勉励企业强化科技引领，在延伸产业链、提高附加值上下功夫，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在东营市，林武查看了胜利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希望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做出新贡献。查看振华蓝湾新材料项目，指出要发挥链主企业作用，强化沿链补链，带动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查看东营港和富海石化项目建设情况，强调要加快原油进口泊位和重大项目建设，推动石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调研东营港经济开发区化工安全实训基地，要求加强专业人才培养和实操实训，提升化工领域安全生产水平。林武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强化经济运行调度分析，深挖内需潜力，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加强六张网规划建设，推进产业优化升级，扎实做好粮食生产、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等工作。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省委常委、秘书长善意参加。
1: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在深化国际友诚合作中，山东持续提升经济外事品牌影响力，以外事资源撬动开放机遇，让国际朋友圈变成实实在在的合作圈。请听报道。
2: 一大早，青岛缤纷农场团队来到胶东国际机场，迎接合作伙伴埃及古达农贸公司执行董事马哈茂德比什的首次到访。
3: 今年5月1日，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家正式实施零关税政策，我就迫不及待地赶来青岛了，来看看在冷冻水果和农产品领域的合作创造新的机遇。
2: 埃及草莓种植历史悠久，其个头小、口味偏酸等特点恰好符合欧美客户要求。青岛缤纷农场尝试与埃及供应商联手发展冻干草莓，但长期受供应链制约。青岛缤纷农场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何思源：
4: 他们的供应量呢一直是不稳定的，然后同时他们的农产呢也不能达到那个美国的一个出口标准，供应的草莓的糖度呢也参差不齐，有高有低。
2: 寻找可靠的供应商是青岛缤纷农场的迫切愿望。2024年，青岛市与埃及亚历山大省签署建立友好合作关系意向书，在友诚框架下外事资源拓展，为缤纷农场实现了愿望。青岛市委外办欧非处二级主任科员王鲁奇：
5: 在杨毅总领事访问青岛期间，把缤纷农场安排在了行程上面，通过座谈的形式，正好就是两边的需求精准的接洽了，对接了。在杨毅总领事返回亚历山大之后，我们紧紧地抓住驻外使领馆这样的高端资源，积极的协调和对接，在众多的埃及农场当中，通过推荐、遴选、考察的形式，确定了埃及古达农贸公司。
2: 推动双方合作，青岛市委外办全程服务，并促成埃及古达贸易公司的此次到访。青岛缤纷农场食品有限公司销售经理胡雪婷：
6: 这次我们初步达成了一个10,000吨的合作意向，这样一来就能实现我们全年的稳定供应了。对方也计划增资去建设新的种植基地和生产工厂来满足我们的需求，一旦全面供应，我们的生产成本大概能降低12%。
2: 在省委外办经济外事主线工作要求指导下，外事资源在青岛持续集聚，以人文交流为纽带，青岛与美国长滩友诚青少年笔友交流项目开展了6年，吸引近800名中美学生参与。第六届青岛长滩友诚青少年笔友交流项目参与者，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学生哈德森。
7: My pen pal, her name is Yumi.
8: 我的笔友叫张玉敏，是青岛理工大学的学生，他向我介绍了很

0: 围绕请进来走出去，大力推动科创大走廊、国际航运中心、中国康湾等战略国际交流合作，助力企业抢抓市场订单，全面提升国际化营商环境。
1: 山东台消息，2026港澳山东周今天在香港举办多场主题活动，聚焦卢港澳三地协同发展，围绕青年交流、产业合作、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达成一系列务实成果，共拓合作新蓝海。在2026卢港澳青年企业家交流会上，多位卢港澳青年企业家、青年科技工作者分享经验、交流思想，现场签署合作备忘录，发布了卢港澳青年科学家联盟2026年合作事项清单，还启动了2026港澳青年看祖国齐鲁行活动。今天下午2026港澳山东周国资国企对接交流会举行，会上山东港口海外供应链投资运营平台、山东远洋半岛速航香港有限公司等四个驻港澳机构正式揭牌，同时12家省属企业与港澳工商企业、金融机构集中签署22个合作项目，涵盖新能源、高端装备、医养健康、现代金融等重点领域，签约总金额达 40.7 亿美元。
2: 人形机器人的研发业界通常需要至少半年，但山东企业将这个时间缩短至两个月。提速的背后不是偶然的技术突破，而是一条以人才为牵引的创新路径。请听报道。
3: 优宝特的实验场地上，行者泰山人形机器人正在挑战高难度工作场景。它要感知环境，保持平衡，执行指令。每一个关键模组都是矛盾的综合体。山东优宝特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董事长范勇：
4: 关键模组需要它有更大的扭矩，然后更小的体积，更好的这种散热的性能。其实这几点是矛盾的，所以呢，你要去综合考虑这三方面的因素，啊，也是通过一代一代的迭代，然后它的这个爆发力强，运动性能强。
3: 第一代行者泰山从立项到落地只用了两个月。这个速度刷新了行业认知，也填补了省内人形机器人的空白。速度的背后是一支硕博占比超过 75% 的硬核团队。11年间，他们攻克了高功率密度一体化关节、复杂地形鲁棒控制等关键技术，成功研制出国内首款高仿生四足机器人。山东优宝特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卡梦：
5: 在关键的时候，董事长会带头扛责任，让团队敢闯敢干，没有后顾之忧，让每个团队成员都能深刻感受到，我们并不只是在写一行行冰冷的代码，而是在参与一场伟大的技术变革，那种由内而外的自驱力就会燃烧起理想和使命的火苗。
3: 在优宝特，人才不仅是资源，更是引擎。公司构建了引育留一体机制，形成了一条清晰有力的人才梯队。山东优宝特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彤：
6: 开展校企合作，通过优厚的薪酬与高端研发平台招揽优秀人才，通过导师交代、专业培训以及各行业的这个论坛展会和进修的机会，系统的培育人才。目前呢，形成了层次清晰、支撑有力的人才体系，为公司的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3: 让敢闯的人有底气，让创新的事能落地。目前优宝特已成长为国内唯一覆盖电驱、液压双足、四足、轮足、人形机器人全产品线的巨山智能企业，产品应用于警务、电力、消防、应急、轨道交通等领域。同时，它也是山东的链主企业之一，先后挂牌省级重点实验室，推动巨山智能产业训练场落地，与浪潮、中国电信、山东高速等共建工业场景，联合瑞创威纳、纽仕达特等企业一起壮大本土产业链。山东优宝特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董事长范勇：
4: 未来我们将拓展腿足式机器人在生产制造领域的应用，实现物料搬运、分拣、零部件组装等作业，应用于智慧农业领域，助力农业现代化发展。
1: 今年以来，我省各地聚焦重点项目与产业升级、精准服务、创新赋能，工业经济呈现提质增效、加速领跑的良好态势。请听报道。
7: 今年以来，我省各地经济活力迸发，德州出口商品呈现静滞逐新的特点，以电动汽车、

0: 锂电池、光伏产品为代表的新三样出口一键起飞。眼下，德州双柏数码公司生产的智能光伏组件今年有望实现出口翻番。公司销售总监马敏亮：
1: 目前我们公司的订单是不断增长的，市场也不断在扩充，和扩充在印度、土耳其、法国、美国这些新兴市场。目前我们在手的订单有7个计划，已经排到了10月份。
0: 东营市以重点项目建设为抓手，聚焦高端化工、新能源建设等重点领域，全链条攻坚项目落地。在利华邑年产8万吨聚甲醛工程塑料项目现场，一片忙碌场景。作为2025年省重大项目，项目建成后年可实现销售收入18亿元，将构建起甲醇、甲醛、聚甲醛改性 POM 上下游一体化的全产业链条。集团工程部部长燕传亮：
2: 全案下沉一线，确保各项目标要面完成。目前关照局的施工完成90%以上，点气、仪表、包围防腐等全面开展干工抢货。
0: 聊城市紧盯重点项目，优化服务效能，推动工业经济提质增效。在山东荣丰农业科技项目现场，3000平方米车间已经完工。项目去年11月开工，仅半年完成主体建设。在建设初期，因涉及农村闲散宅基地，相关手续与土地盘活工作一度受阻。自规部门了解情况后，派驻专人对接，全程靠前服务，简化审批流程，破解土地要素难题，保障项目顺利落地。公司总经理江克森：
3: 目前主体建设已经全部完工，正在进行室内的、室外的装修，准备6月初正式投产。建成后年产肉制品4700吨，农副产品2700吨，增加就业岗位120个左右。
0: 忻州市各工业企业抢抓生产黄金期，全力赶订单、拓市场、提产能。在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山东上九电气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机器轰鸣，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生产满负荷，订单排期足，产销两旺势头强劲，全市工业经济正奋力跑出2季度产销加速度。公司研发经理贾彪：
4: 整体的增长态势还是比较明显，尤其高低压成套这些比较传统的产品吧，保持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增长势头，这个产值比去年同期是增长了20%左右的。
5: 我省各地立足新发展阶段，以创新为引擎，推动企业扩能升级，抢占高端市场，精准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山东台综合报道。
6: 位于聊城的皎洁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持续优化配方，升级生产工艺，已累计获得23项国家专利，保持行业技术领先地位。目前旗下皎洁品牌连续4年稳居国内驱蚊类产品销量前列，并远销东南亚市场。公司销售经理庞瑞：
7: 每年还投入100万元经费用于研发，实现了品牌口碑与市场份额的双重提升。目前我们的订单量持续增长，市场影响力不断扩大。
6: 威海以工业技改强链补链，推动企业扩能升级，抢占高端市场。威海仙家电子因订单火爆，提前启动第二条碳化硅生产线，投产后产能将提升1倍，新增年产30万只产能。企业同步研发碳化硅复合固态继电器，拓展高压领域高端应用。公司董事长聂连波：
8: 我们现在要做碳化硅的复合的开关，我们管它叫复合固态继电器。比如将来的在高压领域，碳化硅的用途还是比较广的。
6: 在德州盛翔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12条全自动生产线高速运转，智能机械臂精准完成送料、镀铜、层绕、包装等一系列工序。企业投入2000余万元，新上12条全自动生产线，同步配套引进的业内先进的汉斯自动化设备，实现了从人工操作向智能管控的跨越式转变。公司生产经理张永振：
9: 目前我们的生产效率提升了60%，产品合格率也从原来的95%提升了现在的99%，生产用工减少了30%以上，人均产能提升了120%，直接生产成本每吨降低了150元以上。
6: 位于淄博的山东海明新材料有限公司正赶制一批1000吨的核心订单，成品将专攻新能源汽车领域。企业通过自主研发，打破传统塑料性能局限，真正达成塑料比钢更结实的行业突破。山东海明新材料有限公司研发工程师王贺：
10: 使用这个新

0: 艺可以使我们的材料在相同配方下达到更高的性能，也使我们的产品具有更高的性价比。
1: 三夏农忙时节临近，农机作业即将进入高峰期，山东各地全面开展农机检修、农机年审、送检下乡等工作，以扎实举措筑牢农机安全生产防线，为夏粮丰产丰收保驾护航。山东台综合报道。
2: 为确保三夏生产顺利开展，德州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深入各农机作业点、农机合作社，开展农机检修服务，重点排查机械故障，调试作业参数，保障提升农机服务效能。种粮大户张吉春：
3: 技术人员专门上门来做技术指导和这个解决部分的疑难问题，还给讲解了一些农机手们的注意的防火的驾驶的安全操作，确保三夏生产顺利进行。
2: 日照市兰山区在开展农机检修服务和检审工作的同时，与综合执法等部门加强联动，加大农机违法行为查处力度，做好农机作业质量、安全生产等技术培训，为三夏生产各项工作打牢基础。日照市兰山区农业农村局农机推广科负责人于浩东：
4: 排查农机安全隐患，广泛宣传农业机械监督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安全作业和火灾防范知识，全力做好全区三夏安全生产保障工作。
2: 在聊城市祥瑞农机合作社农机送检现场，工作人员严格按照见人见车见证的要求，重点针对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农用机械的发动机制动系统等关键部件的安全性能进行检验，保障机械性能，从源头上消除安全隐患，同时进一步强化驾驶员安全生产意识，切实把法规宣传、警示教育、隐患排查、问题整改贯穿于检审过程当中，减少农机安全事故发生。聊城市农业农村局农机推广科负责人郭勇：
5: 以农机合作社、农机大户为重点，邀请农机专家开展安全培训和技术指导，提高了农机手的安全意识和操作水平，确保了农业机械达到最佳性能。
2: 广饶、武城等地组建专项服务队，下沉乡村一线，持续推行送检下乡服务上门便民模式，通过分片设点、巡回服务等方式，为广大农户提供年度检验一站式便民服务，彻底打通农机服务最后一公里。农机手高立中：
6: 县审评局的工作人员主动上门服务，为我们统一年审车辆，不用我们自己跑县城，在家门口就把这个农机年检手续办完，一点不耽误这个种地收割，太方便我们老百姓了。
7: 省卫生健康委今天举行“鲁医健康说”脊柱健康主题健康知识发布会。专家提醒，脊柱是人体的顶梁柱，一旦出现问题，会影响全身健康。建议市民关爱脊柱健康，守护生命脊梁。山东台记者吕博涵报道。
8: 5月21号是第16个世界脊柱健康日。山东大学齐鲁第二医院院长、主任医师冯世庆介绍，脊柱被称为人体的第二生命线，上承头颅，下连躯干，支撑全身重量，守护神经中枢，也与五脏六腑和四肢活动密切相关。当前脊柱疾病发病率正越来越年轻化。
9: 多数上班族每天超过6小时的久坐以后，加上低头刷手机的姿势，让我们颈椎和腰椎长期处于高负荷的异常应力下。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核心肌群无力，轻微的弯腰转身都容易诱发这种损伤。第三个就是我们肥胖带来的超负荷的压力。最后一个原因就是运动损伤的隐性肌力。
8: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骨科主任医师刘新宇介绍，很多市民一腰疼就误以为是腰椎间盘突出症，其实多数情况只是腰肌劳损或小关节紊乱，休息3至5天即可缓解，若出现放射性疼痛，需及时就医排查。
10: 大家可以在家里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直腿抬高实验，平卧在床上，两腿伸直，腿疼那一侧肢体呢，你直着腿抬起来啊，如果我们抬高不到60度腿就疼痛，那说明你可能是椎间盘突出症。
8: 针对老年群体，山东大学齐鲁第二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医师蒋卫东建议，预防骨质疏松和骨折。
11: 首先是补营养、补维生素 D， 足量蛋白质，其次是保持正确的站姿、坐姿、睡姿，不猛的弯腰搬东西，捡东西要屈膝向蹲，腰背挺直，最后是坚持科学运动，如快走、太极、八段锦、靠桥站，简单的腰背拉伸的动作。
1: 请听简讯。省法院消息，全省法院持续深入开展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

0: 作。2025年共受理涉自贸区案件9978件，审结8557件，审结海事案件3004件，一审海事案件调撤率61.96%，为投资山东提供司法保障。
1: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等近日印发通知，确定济南市莱芜区、淄博市博山区、泰安市东平县三个县区开展第二批省级传统村落、传统民居集中连片保护利用工作，将在传统民居修缮、历史文化传承等方面积极探索，推动全省传统村落保护梯次升级、纵深发展。目前，山东拥有中国传统村落168个，省级传统村落374个。
0: 龙岩铁路市域化改造工程蓬莱机场隧道盾构段今天开始施工，大型盾构机顺利始发，这是山东首次在铁路建设领域引入盾构机施工，能有效解决施工中穿越泄洪河道、航油管线、地质结构复杂等问题。龙岩铁路市域化改造工程计划明年9月底开通，届时将实现烟台主城区与蓬莱国际机场的快速连通。
1: 2026第四届齐鲁采盐季今天在潍坊启动，现场推介了生态海盐等优质海盐产品。山东省鲁盐集团与多家企业达成战略合作。全国海盐高质量发展论坛同步举行，发布中国海盐绿色转型与价值重塑联合倡议书，助力产业提质升级。
0: 济南人工智能领域科技赋能投资图谱今天发布，图谱系统梳理重点产业链科创脉络、技术前沿和产业化路径，为投资机构精准研判赛道、挖掘硬科技项目提供权威依据。249项科技成果转化、先投后股项目名录同步发布，集中释放济南优质科创成果资源。
1: 全国首个啤酒主题特色婚姻登记点今天在青岛西海岸新区金沙滩啤酒城启用，登记点创新推出啤酒加婚恋加滨海服务模式，打造一站式婚旅链条，倡导婚事新办，移风易俗新风尚。
0: 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5月17号20时至20号16时，全省共有16市、136县市区出现降水，平均降水量52.8毫米，折合水量约82.9亿方。平均降水量前三位的市为威海83.1毫米、青岛77.6毫米、烟台77.0毫米。
2: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1: 节目最后为您带来最新天气情况。20号夜间，潍坊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小雨转晴，其他地区天气阴转晴。21号白天，全省天气晴到少云。20号夜间到21号早晨，菏泽、聊城、德州、济南、淄博和潍坊西部有雾或轻雾，北风。半岛地区5到6级，阵风7到8级，减弱到3到4级。东营、潍坊和日照4到5级，阵风6到7级，减弱到2到3级。其他地区2到3级。最低气温，鲁西北和鲁中地区13度左右，其他地区15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全省各城市天气预报。济南多云转晴，13到26度；德州晴转多云，13到25度；聊城晴转多云，14到26度；泰安多云，16到27度；菏泽多云，15到25度；枣庄晴，15到26度；济宁晴，15到26度；临沂多云，16到26度；日照多云转晴，16到24度；青岛多云转晴，15到24度。烟台小雨转多云，15到20度；威海小雨转多云，15到19度；潍坊多云，15到24度；淄博多云，13到25度；滨州多云，12到25度；东营多云，14到26度；济南多云转晴，13到26度。
0: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胡蒙，是由文科凯文为您播报的。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3: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正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K的保健功能。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K的保健功能。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4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健广新生第250612-0031037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2: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
3: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4: 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掌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

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4+，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掌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 4个加，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1: 蹦蹦蹦蹦，低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5: 少点懒惰，
4: 少点会议，
5: 少点装修，
4: 少点垃圾，
5: 少点奢侈，
4: 少点攀比，
5: 少点猫抓，
4: 少点排场，
5: 少点浪费，
4: 少点排放，
5: 少点污染，
4: 少点遗憾。
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92.8。
0: FM92.8，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 4+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谢谢。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2: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 4个加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0: 92.9。现在是晚上九点。
2: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0: 发现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掌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 4+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

长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掌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 4个加，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现在是晚上十点。流动的音符

0: 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11点。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九二。

用，追悔无用，转眼发现你失踪。曾听说

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就放手，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早上六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起起疑难案件中，一次次与罪恶的游魂隔空搏击，他一次次使对方败下阵来，直到86岁高龄之时，崔道之依然斗志不减，战斗力更不减。很多人都说崔老越活越年轻，并问他秘诀，崔老说，
1: 哎，秘方倒是有，那就是工作，每破一个案子我就年轻一次，每攻下一个难题我就年轻一回，我的座右铭就是人生价值在于奉献。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公安刑侦系列作品《中国刑警》，作者公安部刑侦局，主播小南，感谢您的收听。
3: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4: 普通牙膏和功效性牙膏如何区分？
5: 普通牙膏的主要成分包括摩擦剂、洁净剂和润湿剂等，基础作用是清洁牙齿，去除牙菌斑。而功效型牙膏是在普通牙膏的基础上添加了特定有效成分，以实现额外功能。例如，添加氟化物可以帮助防龋，添加抗敏感成分则有助于缓解牙齿敏感。大家可以根据自身口腔需求，在做好日常清洁的基础上，选择适合自己的牙膏类型。
3: 人民药监为人民。
2: 一分钟，你的心脏跳动约60到100下。一分钟，可以走到离家最近的小公园。一分钟，你可以键盘输入约100个字。一分钟，一场比赛的胜负可以逆转。一分钟，也是家中失火且扑救无效后必须逃生的黄金时间。如果你家住12楼，安全顺畅逃生到楼下，大约也需要一分钟。可是，如果楼道里堆放着纸箱、旧家具、自行车，你和平安之间的距离就可能会变成3分钟。甚至更远。
6: 消防救人员赶到现场后，侦查发现火势迅猛，且现场堆放了不少木质材料、铁架等杂物。
2: 一场火灾从发生到夺人性命，时间也不过是3到5分钟。
7: 着火物为1楼楼道杂物，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
2: 别把楼梯间当成杂物间，让生命通道保持畅通，为安全和希望争取更多的一分钟。省政府安委办、省应急厅提醒，公路上的应急车道、小区中的主要道路、居民楼里的楼道，在关键时刻都是救命的通道，应当时刻保持畅通无阻。
3: 诗词里的节气小满，
8: 五绝

0: 万里长空。田垄中的麦子熟了，在风中轻轻摇曳，仿佛在笑看那满地飘落的花瓣。宋代诗人欧阳修的这首《小满》，书写赞美了小满时节乡村田野的美丽时光。
1: 诗词里的节气小满，和您共度柳绿花红的夏日时光。
2: 小心啊，我帮你打开车窗，你把香蕉皮扔出去。
3: 爸爸，不行，老师告诉我们要文明出行，我们还是下车后再把香蕉皮扔到垃圾桶里吧。
4: 老婆，前面车道堵车，你坐好了，我准备变道超车。
5: 哎呀，咱们还是再等等吧，你这样突然变道太危险了，也快不了几分钟呀。
6: 儿子，你是不是开着远光灯呢？我看到对面车上的驾驶员都睁不开眼睛了，你以后开车啊一定得注意了。
1: 文明驾驶是这个城市最美的风景。
0: 凌晨四点，你在热被窝里做着香甜的梦，他已经扛着扫把走上街头。清晨七点，你在享受热气腾腾的早餐，他在被风的角落里啃一口发凉的馒头。早上八点，你在抱怨车里的暖气不够热，却没有看到寒风中的他肩膀落满雪花。你也许只是不经意地扔了一个小纸片，他却要到滚滚的车流中去捡起来。
7: 那个扫落叶的人，
1: 他们已经很辛苦，请不要让他们再受伤。关爱环卫工人，拒绝车窗抛物。
7: 那个扫落叶的人，那个扫落叶的老人。
1: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妈妈，我想要那个巧克力。
9: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逛超市只能选一样零食的呀。你不是已经有薯片了吗？
8: 那我不要薯片了。
9: 哎，小爱，东西不想要了就要放回原处，乱扔会给别人添麻烦的。我们一起把它放回去好不好？
1: 逛超市时把不想要的东西放回原处，把看得见的方便留给他人。
2: 小心啊，我帮你打开车窗，你把香蕉皮扔出去。
3: 爸爸，不行，老师告诉我们要文明出行，我们还是下车后再把香蕉皮扔到垃圾桶里吧。
4: 老婆，前面车道堵车，你坐好了，我准备变道超车。
5: 哎呀，咱们还是再等等吧，你这样突然变道太危险了，也快不了几分钟呀。
6: 儿子，你是不是开着远光灯呢？我看到对面车上的驾驶员都睁不开眼睛了，你以后开车啊一定得注意了。
1: 文明驾驶是这个城市最美的风景。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0: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11: 他曾经离家出走，如今浪子回头。
12: 像中华螃蟹啊、麦穗鱼啊这些本土的物种的恢复，也都说明了我们小清河的水质是不断的在改善。
11: 他笨手笨脚，但还是赶了很多路。
13: 眼下正是斑海豹的洄游季，在山东烟台海域，在洄游中累了的斑海豹们会在礁石上歇歇脚，享受美好的时光。
11: 他不善言辞，但还是不远万里

0: 塞尔柔地区，这里也被誉为是中国的东方白鹳之乡。
1: 十年来，山东生态环境质量连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优成绩。
2: 可以说，我们的空气和水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3: 十年生态质变，汇聚多彩生命，展现万物之美。展现万物之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小满，北京多云转小雨，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2: 今年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 3.5%， 巩固向好态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
1: 伊朗提出与阿曼合作建设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称愿等待一方以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朝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

0: 都曾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 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 20%。 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15-5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4: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4: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 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0: 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标揭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勤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做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 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3: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
4: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5: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加注，加注完以后就进入到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等待一个发射窗口，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4: 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
6: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4: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财政部昨天发布财政收支数据，今年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1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今年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
2: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今年1到4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我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
1: 商务部日前发布通知，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5月到12月联合举办2026年数贸会英才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系列活动，引导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园区和企业走进高校，开展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
2: 广东中西部市县连日来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昨天凌晨起，广东省阳江、阳春、江门、恩平、珠海、斗门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截至昨天23:30，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市28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于昨晚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气象部门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广东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超5000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晚间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斯海峡长期稳定安全。发言人强调，新的安全机制除涉及航运安全问题外，还应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布，在过去24小时

0: 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在发言中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表示，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战火将蔓延到中东地区之外。国际油价20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5.89 美元，跌幅为 5.66%。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6.26 美元，跌幅为 5.6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20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该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其他5人。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表示，美方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为其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证实，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进入加勒比海。
0: 阿联酋20号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一切从伊拉克领土发起的敌对行动。阿联酋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近日数架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对阿联酋发动袭击，其中包括对巴拉卡核电站的袭击。
1: 世界卫生组织20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据介绍，此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者疫苗。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小满时节，蚕室正丰。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2: 子规声里雨如烟，润滴红虾透客沾，映水黄梅多半老，离家蚕熟卖秋天。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奇，万物将熟未熟，恰是晓得盈满。人们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4: 我是一名新农人，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我要是把田间管理做得好，浇水啊、防虫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了。
5: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刺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6: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萝莉米醋。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麸袋。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葛少奇、王冬雨，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我是凯文。
2: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林武在滨州东营调研时强调，坚定不移推动产业优化升级，持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2: 晚播一个月人稳产，小麦新品种己麦34带出降本增产新路子。
1: 卢港澳三地携手共拓合作新蓝海，
2: 创新解决方案与运营模式，山东 AI 技术走出去拓市场，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山东台消息，5月18号至20号，省委书记林武在滨州市东营市调研。林武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锚定走在前挑大梁，着力加强重大项目谋划建设，坚定不移推动产业优化升级，持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在滨州市，林武查看了鲁北万润智慧能源科技远景叶片与智能风机装备制造北方基地、海能热电熔岩储能中心项目现场，强调要积极促进新能源领域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培育壮大新能源电池材料、装备制造、新型储能等产业集群，助力绿色低碳转型。在渤海活塞、蒙威戴卡、鲁北碧水源等企业了解技术创新和生产经营情况，勉励企业强化科技引领，在延伸产业链、提高附加值上下功夫，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在东营市，林武查看了胜利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希望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做出新贡献。查看振华蓝湾新材料项目，指出要发挥炼煮企业作用，强化盐炼补炼，带动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查看东营港和富海石化项目建设情况，强调要加快原油进口泊位和重大项目建设，推动石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调研东营港经济开发区化工安全实训基地，要求加强专业人才培养和实操实训，提升化工领域安全生产水平。林武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强化经济运行调度分析，深挖内需潜力，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加强六张网规划建设，推进产业优化升级，扎实做好粮食生产、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等工作。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省委常委秘书长善意参加。
2: 当前正是小麦灌浆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在去年秋播整体推迟的背景下，山东农科院选育的小麦新品种己麦34交出了一份高分答卷，为黄淮海麦区晚播稳产提供了新的品种支撑。请听报道。

0: 在济宁高新区腹地农业专业合作社，管理人员正在对2000多亩小麦喷洒叶面肥。这片小麦去年10月10号才开始陆续播种，比常年晚播了整整一个月，但眼下的长势却不亚于常年。小麦群体充足，穗大均匀。济宁高新区腹地农业专业合作社管理人员张延军：
1: 不用往里查，都说穗子你往往，穗子还大，穗子还多，我觉得和全山的差不多。这个品种我觉得选的不孬。这个品种好着了，已经播了完吧，都播四十多斤，我就播25斤，长得都比他们强。
0: 这里种植的几麦34是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选育的小麦新品种，它的亲本流淌着我国小麦功勋品种几麦22的优良基因，在继承原有高产广势的基础上，通过株型改良又实现了产量的新突破。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研究员李豪胜：
2: 那么我们选育的过程中呢，我们注重了它的株型选择，包括我们生长发育，特别是穗发育，我们希望它穗发育快点，这样呢之后能增加它们的穗粒数，减少它的这个小花不育。
0: 经过多年改良，几麦34形成了辐射型的紧凑株型，解决了传统多穗型品种通风透光差、下部叶片易早衰的问题，分裂成穗率比普通品种提高了8到9个百分点。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研究员李生东：
3: 直径加分裂都能够成，这就说什么这个品种它这个群体构建能力啊特别强，也就是说我们晚播条件下形成高产群体，它这个能力是非常突出的。
0: 专家介绍，小麦群体构建过程中的分裂成穗率，尤其是拔节期两极分化能力，是判断小麦群体构建的核心指标。在晚播生育期压缩的条件下，分裂成穗率对小麦保群体成大穗更为重要。李生东：
3: 它自身啊，就靠这个生物学特征，就主动的给这个最小的这个分裂啊断了养分，让它就很早的就消亡掉。你看一下这个，也就是有三个小叶的时候，这个分裂就消亡掉了。如果硬再继续让它生长存活的话，那它只能就是浪费养分，可能最后结的也就是3-5个粒。
0: 目前几麦34已经通过山东省小麦品种审定，往年试种阶段最高亩产突破922公斤，产量潜力突出。针对今年晚播地块的实际长势，育种专家对产量前景十分乐观。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研究员李豪胜：
2: 咱现在的这个亩数数，还是咱现在的这个形成的这个穗啊，目前来看应该说是不比同期差。加强管理，粒种如果再能上来，产量一定会有一个很好的结果。
0: 专家提醒，对于几麦34这类群体构建能力强的品种，保证播种质量是高产关键。哪怕播期偏晚，只要实现一播全苗、匀苗、壮苗，就能充分发挥品种的自身调节优势，实现晚播稳产高产。据山东省气候中心卫星遥感监测，截至5月14号，全省冬小麦长势与上年同期相比，偏好和持平的占比已达92.1%。
4: 2026港澳山东周昨天在香港举办多场主题活动，聚焦卢港澳三地协同发展，达成一系列务实成果，共拓合作新蓝海。请听报道。
0: 在2026卢港澳青年企业家交流会上，青年企业家、青年科技工作者分享经验、交流思想，现场签署合作备忘录。活动发布卢港澳青年科学家联盟2026年合作事项清单，启动了2026港澳青年看祖国齐鲁行活动。全国青联委员、青岛惠汉森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孙冉博：
5: 最大的感受就是香港的科创资源集中，产业运营成熟，青年创新创业的氛围特别浓，所以我认为这趟也是学习之旅。
0: 全国青联委员、山东新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展博：
6: 香港呢已经开放了低空观光、物流配送、城市巡检等应用场景，澳门也在大力的发展低空文旅项目，市场呢和市产学研的资源都和我们多年深耕的领域非常的契合，对我们谈项目合作是有实际意义的。
0: 20号下午，2026港澳山东周国资国企对接交流会举行。会上，山东港口海外供应链投资运营平台、山东远洋半岛速航香港有限公司等4个驻港澳机构正式揭牌。12家省属企业与港澳工商企业、金融机构集中签署22个合作项目，涵盖新能源、高端装备、医养健康、现代金融等领域，签约总金额达40.7亿美元。山东省国资委党委委员、副主任葛志强：
7: 我们紧扣15开局之年，向港澳推进了

0: 成熟企业的发展布局和合作机会，在产业升级、科技创新、绿色转型、资本运作等领域做了精准的对接，合作方向更加清晰，与国家战略实现了同频共振。这批签约项目质量显著提升，有力推动了卢港澳协同发展提质升级。
1: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行长李可：
2: 很荣幸与山东省黄金集团进行了战略合作的签约，我们希望进一步做大做强山东省国企的这个全球跨境业务，为山东省的经济做出我们的贡献。
1: 澳门山东社团总会理事长兼执行会长、好品控股澳门有限公司董事长冷瑶：
3: 这是我们第三年参加港澳三洲的活动，我们共同的核心目标就是要凝聚山东强大的产业链优势，利用港澳国际窗口和超级联络人的优势，推动山东产业从产品优势向品牌优势的价值跃升。
4: 梳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地认真查摆问题，整改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惠民成果检验学习教育成效。请听报道。
1: 栖霞市统筹高质量发展、民生保障、能力作风等关键领域，梳理330件重点事项，创新推行五张清单闭环落实机制，紧盯群众关切热点，确定30项重点民生工作集中攻坚，推动29个村卫生室及服务点改造提升，保障30,000余名行动不便老年人就餐需求等一批民生实事落地见效。栖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严建平：
5: 把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逐项建立整改整治清单，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牵头，一人一台账抓推进，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为民造福。
1: 寿光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贯穿学习教育全过程，聚焦村卫生室改造、校园配套升级等六项重点民生实事，建立县级领导包靠、业务部门负责、工作专班督办机制，以钉钉子精神推动民生项目落地。截至目前，290处村卫生室改造提升进入收尾阶段，12所学校游泳馆建设全部完成，供配电设施升级、城市精细化管理提升等工作进展过半。寿光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洪科：
6: 深入基层一线，贴近群众需求，精准摸排群众急难愁盼与基层突出问题，靶向施策，精准破解，让群众全程参与、全面受益，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的实效。
1: 高堂组织党员干部进村入户，听民意、查民情，建立问题清单，整改台账，实行消耗管理。针对失能人员照护难这一痛点，当地以长期护理保险试点为突破口，推行医疗专户、机构护理、居家护理3种模式，建成城乡全覆盖的15分钟医保服务圈。12家长护险定点机构已让1,000余名失能群众直接受益。高堂县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刘东升：
7: 让党员干部带着问题到一线找答案，聚焦群众反映最集中、最揪心的难题，分层分级建立任务清单，推动正确政绩观与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等重点工作深度融合。
8: 山东聚力打造特色 AI 产业体系，既深耕省内场景应用，又主动向外输出整套解决方案与运营模式，培育新质生产力样板。请听报道。
1: 走进河北新津集团智慧空压站中控室内，智能化改造带来的改变一目了然。屏幕上的实时能耗数据正持续刷新，曾经的人工值守已被山东卡奥斯打造的 AI 智控系统全面替代。厂区各类设备运行数据、用气负荷实时汇总研判，全程自动化精准调度。河北新津钢铁有限公司动力厂厂长王清道：
9: 原先我们一立方空气的单位电荷在0.14千瓦时，现在改造以后已经降到了0.103千瓦时，节电率达到30%。
1: 空压站向来是钢铁行业的耗能大户，新津集团单座空压站年耗电量就高达1700万度，节能改造迫在眉睫。也正因如此，企业去年面向全国广泛寻找优质技改合作伙伴，经过严谨比对，最终把合作的目光投向了山东卡奥斯。河北新津集团党委副书记赵斌：
10: 入选到最后阶段呢，一共是4家，其中就包括海尔卡奥斯。但是为啥选择了卡奥斯呢？重要的一点是因为一个新的模式产生了。
1: 合作期满后完成项目移交，从

0: 本上降低了传统企业智能化转型的门槛，在搭配合作期满后完成项目移交，从根本上降低了传统企业智能化转型的门槛，在搭配卡奥斯自研的人工智能大模型，精准匹配厂区生产需求，用数字化手段深挖节能潜力，最终取得了远超预想的改造成效。卡奥斯智慧能源项目经理资祥：
1: 现在新津空压站不仅实现了数字化智能化运维，年节电费达700万元左右，全生命周期减碳2.6万余吨，助力新津集团上榜河北省先进级智能工厂。
0: 鲁冀两地的产业携手并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合作，更是山东人工智能产业综合实力向外辐射延伸的有力证明。眼下山东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今年前四个月核心产业营收突破500亿元，行业增速稳定保持在30%左右，还接连拿下多项国家级产业试点资质。山东正依托自身雄厚的工业基础与科创实力，持续把成熟智能技术创新发展模式推向更广市场，赋能全国实体经济稳步前行。
2: 我省各地立足新发展阶段，以创新为引擎，以品质为基石，推动企业扩能升级，抢占高端市场，精准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山东台综合报道。
3: 位于聊城的皎洁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持续优化配方，升级生产工艺，已累计获得23项国家专利，保持行业技术领先地位。目前旗下皎洁品牌连续4年稳居国内驱蚊类产品销量前列，并远销东南亚市场。公司销售经理庞瑞：
4: 每年还投入100万元经费用于研发，实现了品牌口碑与市场份额的双重提升。目前我们的订单量持续增长，市场影响力不断扩大。
3: 威海以工业技改强链补链，推动企业扩能升级，抢占高端市场。威海仙家电子因订单火爆，提前启动第二条碳化硅生产线，投产后产能将提升1倍，新增年产30万只产能。企业同步研发碳化硅复合固态继电器，拓展高压领域高端应用。公司董事长聂连波：
5: 我们现在要做碳化硅的复合的开关，我们管它叫复合固态继电器。比如将来的在高压领域，碳化硅的用途还是比较广的。
3: 在德州盛翔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12条全自动生产线高速运转，智能机械臂精准完成送料、镀铜、层绕、包装等一系列工序。企业投入2000余万元，新上12条全自动生产线，同步配套引进的业内先进的汉斯自动化设备，实现了从人工操作向智能管控的跨越式转变。公司生产经理张永振：
6: 目前我们的生产效率提升了60%，产品合格率也从原来的95%提升了现在的99%，生产用工减少了30%以上，人均产能提升了120%，直接生产成本每吨降低了150元以上。
3: 位于淄博的山东海明新材料有限公司正赶制一批1000吨的核心订单，成品将专攻新能源汽车领域。企业通过自主研发，打破传统塑料性能局限，真正达成塑料比钢更结实的行业突破。山东海明新材料有限公司研发工程师王克：
7: 使用这个新工艺，可以使我们的材料在相同配方下达到更高的性能，也使我们的产品具有更高的性价比。
2: 今年以来，我省各地聚焦重点项目与产业升级，精准服务，创新赋能，工业经济呈现提质增效、加速领跑的良好态势。请听报道。
8: 今年以来，我省各地经济活力迸发，德州出口商品呈现静滞逐新的特点，以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为代表的新三样出口一键起飞。眼下德州双柏数码公司生产的智能光伏组件今年有望实现出口翻番。公司销售总监马敏亮：
9: 目前我们公司的订单是不断增长的，市场也不断在扩充，主要扩充在印度、土耳其、法国、美国这些新兴市场。目前我们在手的订单有7个计划，已经排到了10月份。
8: 东营市以重点项目建设为抓手，聚焦高端化工、新能源建设等重点领域，全链条攻坚项目落地。在利华益年产8万吨聚甲醛工程塑料项目现场，一片忙碌场景。作为2025年省重大项目，项目建成后年可实现销售收入18亿元。

0: 将构建起甲醇、甲醛、聚甲醛改性 POM 上下游一体化的全产业链条。集团工程部部长燕传亮：
1: 全案小城一线，确保各项目标样板完成。目前关岸岛局的施工完成90%以上，电气、仪表、包围防护等全面开展盖工抢货。
0: 聊城市紧盯重点项目，优化服务效能，推动工业经济提质增效。在山东荣丰。

0: 办公正在进行室内的室外的装修，准备六月初正式投产，建成后年产肉制品4700吨，农副产品2700吨，增加就业岗位120个左右。
1: 三夏农忙时节临近，农机作业即将进入高峰期，山东各地全面开展农机检修、农机年审送检下乡等工作，以扎实举措筑牢农机安全生产防线，为夏粮丰产丰收保驾护航。山东台综合报道。
2: 为确保三夏生产顺利开展，德州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深入各农机作业点、农机合作社，开展农机检修服务，重点排查机械故障，调试作业参数，保障提升农机服务效能。种粮大户张吉春：
3: 技术人员专门上门来做技术指导和这个解决部分的疑难问题，还给讲解了一些农机手们的注意的防火的驾驶的安全操作，确保三夏生产顺利进行。
2: 日照市兰山区在开展农机检修服务和检审工作的同时，与综合执法等部门加强联动，加大农机违法行为查处力度，做好农机作业质量、安全生产等技术培训，为三夏生产各项工作打牢基础。日照市兰山区农业农村局农机推广科负责人于浩东：
4: 排查农机安全隐患，广泛宣传农业机械监督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安全作业和火灾防范知识，全力做好全区三夏安全生产保障工作。
2: 在聊城市祥瑞农机合作社农机送检现场，工作人员严格按照见人见车见证的要求，重点针对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农用机械的发动机、制动系统等关键部件的安全性能进行检验，保障机械性能，从源头上消除安全隐患，同时进一步强化驾驶员安全生产意识，切实把法规宣传、警示教育、隐患排查、问题整改贯穿于检审过程当中，减少农机安全事故发生。聊城市农业农村局农机推广科负责人郭勇：
5: 以农机合作社、农机大户为重点，邀请农机专家开展安全培训和技术指导，提高了农机手的安全意识和操作水平，确保了农业机械达到最佳性能。
2: 广饶、武城等地组建专项服务队，下沉乡村一线，持续推行送检下乡服务上门便民模式，通过分片设点、巡回服务等方式，为广大农户提供年度检验一站式便民服务，彻底打通农机服务最后一公里。农机手高立中：
6: 三审品局的工作人员主动上门服务，为我们统一年审车辆，不用我们自己跑县城，在家门口就把这个农机年检手续办完，一点不耽误这个种地收割，太方便我们老百姓了。
7: 省卫生健康委昨天举行鲁医健康说脊柱健康主题健康知识发布会，专家提醒，脊柱是人体的顶梁柱，一旦出现问题会影响全身健康，建议市民关爱脊柱健康，守护生命脊梁。山东台记者吕博涵报道。
8: 5月21号是第16个世界脊柱健康日。山东大学齐鲁第二医院院长主任医师冯世庆介绍，脊柱被称为人体的第二生命线，上承头颅，下连躯干，支撑全身重量，守护神经中枢，也与五脏六腑和四肢活动密切相关。当前脊柱疾病发病率正越来越年轻化。
9: 多数上班族每天超过6小时的久坐以后，加上低头刷手机的姿势，让我们颈椎和腰椎长期处于高负荷的异常应力下。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核心肌群无力，轻微的弯腰转身都容易诱发这种损伤。第三个就是我们肥胖带来的超负荷的压力。最后一个原因就是运动损伤的隐性肌力。
8: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骨科主任医师刘新宇介绍，很多市民一腰疼就误以为是腰椎间盘突出症，其实多数情况只是腰肌劳损或小关节紊乱，休息3至5天即可缓解，若出现放射性疼痛需及时就医排查。
10: 大家可以在家里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直腿抬高实验，平卧在床上，两个腿伸直，腿疼那一侧肢体呢，你直着腿抬起来啊，如果我们抬高不到60度腿就疼痛，那说明你可能是椎间盘突出症。
8: 针对老年群体，山东大学齐鲁第二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医师蒋卫东建议，预防骨质疏松和骨折。
11: 首先是补营养，补维生素 D， 补养蛋白质，其次是保持正确的站姿、坐姿、睡姿，不猛的弯腰搬东西，捡东西要屈膝下蹲，腰背挺直，最后是坚持科学运动，如泰囧、太极、八段锦、靠墙站，简单的腰背拉伸的动作。

0: 普药品安全知识，守护公众用药安全，助推医药产业发展。山东药监在行动，品质鲁药。本栏目由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特约播出。
1: 近日，省药监局六分局联合菏泽、济宁市及县市区市场监管部门，在辖区内开展药品零售企业跨层级联合检查，全面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和属地监管责任。请听报道。
2: 此次联合检查启动前，省药监局第六分局提前部署，积极与菏泽、济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沟通协调，结合日常监管数据、投诉举报线索、执法办案记录等多维度信息，科学筛选确定重点检查企业名单，确保检查对象靶向明确、风险可控。省药监局第六分局副局长张学敏：
3: 本次检查覆盖了中心城区、城乡结合部以及乡镇农村，涵盖连锁药店总部及下属门店，实现了总部加门店一体化检查。
2: 张学明介绍，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重点核查药品勾销票据合法性、计算机系统管理规范性及药品追溯码上传情况，并充分运用马上稽查 APP 等数字化手段，提升检查的精准度和高效性，实现线上线下协同监管。
3: 通过三级联动、信息实时共享，实现问题当场会场、上下追溯，提高了执法效率，又减少了对企业正常经营的打扰。多部门联合执法，协同惩戒，形成严管重处的高压态势，有效杜绝企业侥幸违规心理，督促企业自觉合规经营。
2: 截至目前，已经检查零售连锁总部和门店20余家，发现个别门店购进渠道不规范的问题，已交当地县区市场监管部门处理。
4: 请听简讯。2026第四届齐鲁采盐季昨天在潍坊启动，现场推介了生态海盐等优质海盐产品。山东省鲁盐集团与多家企业达成战略合作，全国海盐高质量发展论坛同步举行，发布中国海盐绿色转型与价值重塑联合倡议书，助力产业提质升级。
1: 全国首个啤酒主题特色婚姻登记点昨天在青岛西海岸新区金沙滩啤酒城启用，登记点创新推出啤酒加婚恋加滨海服务模式，打造一站式婚旅链条，倡导婚事新办，移风易俗新风尚。
4: 龙岩铁路市域化改造工程蓬莱机场隧道盾构段昨天开始施工，大型盾构机顺利始发，这是山东首次在铁路建设领域引入盾构机施工，能有效解决施工中穿越泄洪河道、航油管线、地质结构复杂等问题。龙岩铁路市域化改造工程计划明年9月底开通，届时将实现烟台主城区与蓬莱国际机场的快速连通。
5: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1: 来关注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气象信息。21号白天到夜间，鲁西北地区天气晴转阴，夜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21号早晨，聊城、德州、滨州和济南有雾或轻雾，威海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转南风2到3级，其他地区北风3到4级，转南风2到3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临沂、日照、潍坊、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4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内陆地区25度左右，沿海地区20度左右，18到25度。聊城多云转阴，17到26度。泰安晴转多云，19到26度，18到25度。聊城多云转阴，17到26度。泰安晴转多云，19到26度。菏泽多云，18到26度。枣庄晴转多云，17到26度。济宁多云，19到26度。临沂多云转晴，16到25度。日照晴转多云，15到23度。青岛晴，16到24度。烟台阴转多云，14到20度。威海多云，15到19度。潍坊多云转阴，16到24度。淄博多云，17到25度。滨州多云转雷阵雨，17到25度。东营多云，17到26度。济南多云，18到26度。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编委胡蒙，技术张慧林，监制袁保国。
5: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6: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7: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6: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7: 详询10086。
6: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5: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近日，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被发现一些杨梅收购点存在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疑似35甜味剂的行为，引发全国消费者对杨梅安全的担忧。作为杨梅重要产区和消费大省，眼下浙江即将迎来杨梅集中上市的季节。从记者调查来看，不少批发市场受到舆情波及，有店铺每天备货4000多箱杨梅，往常上午8点前就能全部卖光，而事发后一上午仅仅卖出了1000多箱。有嘉兴的商户直言，市场里没有一箱福建杨梅，销量受到很大影响。原先成排大车卖杨梅，现在就我们2家小车。不可否认，部分地区的药水杨梅乱象正在整个杨梅行业酿成一场信任危机。消费者的警惕绝对不是什么小题大做，消费者不是质检员，他也没有火眼金睛，当药水杨梅连工人自己都不敢吃的画面被曝光，当违法行为竟在监管眼皮子底下肆无忌惮，公众对杨梅生出防范之心不过是趋利避害的本能反应。问题的根源从来不在消费者身上，而在唯利是图的黑心商家以及监管的失之于宽失之于粗。和消费者同样无辜而无奈的还有那些守法经营的杨梅种植户和商家。杨梅是时令水果，上市窗口不过2-3个月，本来就分秒必争，如今少数人吃饭砸锅，却让整个行业陷入一人得病全家吃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困局，这招谁惹谁了？许多本分经营的从业者不得不疲于自证清白，比如签承诺书、出检测报告、接受一轮又一轮的巡查等等。然而信任一旦出现裂痕，光靠自证远远不够，消费者不会因为一张检测报告就彻底的放心安心，市场呢也不会因为几句我们没问题就恢复元气。这恰恰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食品行业存在典型的木桶效应，最短的那块板决定了整个产业的信誉水位。1-2家黑心商户的违法行为足以让成百上千守法者的努力付诸东流。这教训不能说不深刻，大家同处一条产业链，共喝一锅汤，哪怕一粒老鼠屎都能坏了这锅汤。一个行业要想活下去活得好，就必须形成良币驱逐劣币的合力，而不是任由劣币把良币逼得无路可走。除了行业自律，更要紧的还是监管。福建药水杨梅事件再次敲响警钟，监管一定要睁大眼睛，不能再沦为猫鼠游戏里的被动一方。如果违法者总能轻易地绕开检查，35甜味剂、违规防腐剂能畅通无阻地流入市场，那就说明监管手段已经跟不上趟了，需要

0: 更新升级了。无论果农还是商家，更包括监管，都有责任重塑形象，重建信任。千万别让一颗烂杨梅坏了一锅好汤，因为这锅汤里啊，有千万果农的生计，有一个产业的声誉，更有千家万户餐桌上的安心。前段时间，四川广安华建市西口镇马留岩瀑布风景区发生一起悲剧。一名游客在体验大摆荡项目的时候，不幸从高空坠落，送医途中伤重不治身亡。这个事件迅速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公众对游乐设施的安全监管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到底怎么回事呢？据央视新闻最新报道，该事故是一起因企业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而引发的生产安全事故。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由于员工临场处置不当，承重滑轮结构没有滑到安全位置，释放开关提前松开。时逢五一假期，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因为释放开关提前松开，猝然消失在山崖间。这看上去非常低级的操作，让人们想到了事故调查领域著名的那个海恩法则，那就是每一起严重事故背后都隐藏着大量已然发生的轻微事故未遂先兆、事故隐患，祸患基于忽微，量变引发了质变。近年来，瀑布大摆荡、步步惊心等高空极限游乐项目，凭借惊险刺激的体验，迅速成为年轻人追捧的网红打卡项目。游客之所以热衷这类项目，其实建立在一个最基本的信任前提上，相信项目是安全的，也相信景区有防护和救援的措施。可是这次华建大摆荡项目游客坠亡事故之后，你还敢信吗？还敢玩吗？起码要打个问号。调查中还有一个让人心惊的细节，相关部门调取的记录显示，即便是针对绳索基础技能的培训，这家公司的教练当中也有一些人没通过。换句话说，此次悲剧绝不是个别员工操作不当的问题，而是企业安全管理机制存在严重漏洞的必然后果。这起事故在警示所有的景区，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安全第一。无论上马什么样的新鲜刺激项目，都要永远把游客的人身安全放在首位。网红景点的生命力不在于它能制造多少惊险的瞬间，而是要首先让游客能平安落地。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财政收支是反映经济运行情况的晴雨表。财政部五月二十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收入巩固向好态势。其中，全国税收收入约6.81万亿元，同比增长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支出方面，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约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支出规模为年初预算的31.6%，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民生等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
3: 公安部5月20号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公安机关打击防范经济犯罪工作举措和成效情况。据介绍，2025年至2026年4月底，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375亿元。发布会上，公安部还公布了2025年以来打击经济犯罪20起典型案例，这20起案例涉及非法经营、洗钱、伪造货币、保险诈骗、骗取出口退税等多个方面。
2: 昨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 此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

0: 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经完全具备发射条件，发射进入倒计时阶段。请听报道。
1: 告知已，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2: 明白。
1: 酒泉，
3: 明白。
1: 青山，
4: 明白。
1: 天地通信联合检查状态准备。
5: 零号报告。
1: 零号讲。
5: 状态准备完毕。
1: 明白。
3: 酒泉报告。
1: 酒泉讲。
3: 状态准备完毕。
1: 明白。
4: 青山报告。
1: 青山讲。
4: 状态准备完毕。
1: 明白。
6: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据了解，本次演练严格按照发射程序，先后完成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船舰地全流程协同演练、应急故障处置等关键科目。所有操作流程规范，指令传递顺畅，系统响应精准，圆满达到演练预期目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7: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就是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就是等待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6: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全刚介绍，
8: 一般来说我们从核练开始已经准备到位的，从目前说我们现在从人员装备这个方案等等都完全准备就绪啊，已经具备执行这个任务的能力。
6: 此前5月16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顺利转运至发射区。作为我国空间站2026年首次载人发射任务，神舟23号乘组将执行长期在轨驻留、空间科学实验、空间站维护等核心任务，为我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续任务奠定坚实基础。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9: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的《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20号起施行。新规从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者、监管部门三方面入手，围绕责任、协同、执法三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规定要求，平台提供者应当对入网食品销售者进行实名登记。按照规定，入网食品销售者应当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依法持续公示真实有效的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等信息。此外，规定还强化严惩重处，重点加大对平台提供者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发布关于有序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联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推动消费侧新模式、新业态、新场景创新发展，实现更高水平、更大范围新能源就近消纳利用。多用户绿电直联是指风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发电等新能源发电不直接接入公共电网，通过专用线路和变电设施向多个用户供给绿电，实现供给电量清晰溯源和分配的模式。通知在适用范围、规划投资与建设、运行管理、交易与价格机制等方面提出明确要求，其中在交易与价格机制方面，明确项目作为整体参与电力市场，允许内部协调优化运行方式，灵活调整发用电曲线，明确计量结算要求，并按就近消纳价格机制缴纳相关费用。同时，探索基于分时计量的绿电溯源机制与绿证碳核算等做好衔接。
9: 随着 AI 大模型的不断普及，Token 这个词被不断的提及，国家数据局已正式将它命名为词源，简单说就是 AI 处理信息的最小单位。我们每次和 AI 对话，每一个问题，每一段对话， AI 都可以拆成无数小碎片来理解和生成，这些小碎片就是词源，一个词源通常对应一到两个汉字。最近，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三大运营商纷纷开展了新业务，在话费流量套餐外推出了词源套餐。词源套餐

0: 怎么定？未来会像流量包一样普及吗？来听央广的报道。
1: 5月17号，中国电信正式推出系列商用磁源套餐，面向开发者及中小微企业客户，资费从39.9元每月1500万磁源到299.9元每月1.5亿磁源不等。面向个人及家庭用户，每月9.9元即可获得1000万磁源额度。无论是使用本地硬件，还是内置智能体的天翼 AI 云电脑，都可以直接调用中国电信星辰、DeepSeek 等主流大模型。中国电信市场部副总经理张俊清：
2: 大家知道，20年前短信包成了标配，10年前流量包成了标配。今天我们用 AI 写文章、做图片、生成视频、写代码等，背后消耗的就是 token。随着 AI 逐步融入办公生活，我们相信 token 也会像当年的短信和流量一样，成为手机套餐里的标配。操作很简单，有电脑的用户订购后就会收到一个授权码，简单配置就能使用。也可以直接订购内置了各种智能体的天翼 AI 云电脑，即买即用。
1: 张俊清介绍，套餐上线以来吸引了不少开发者、企业用户以及希望尝鲜的普通用户。与传统 AI 应用不同，中国电信提供了一套综合一体化服务。
2: Token 使用的场景非常丰富，可以用在各类 AI 应用服务，比如 AI 写文章、制作短视频。我们灵活整合了自有和第三方算力资源，既搭载了中国电信自研的星辰大模型，也接入了 DeepSeek、智谱等生态大模型。这次我们推出的 Token 套餐，核心是为用户提供连接加 Token 加安全的一体化服务，不是用于简单的问答式互动，而是可以灵活调用多个模型，帮助用户稳定高频的跨应用、跨终端使用 AI 服务。同时我们还提供了智能体安全防护服务，保护客户的 AI 服务不被攻击，数据不被泄露。
1: 中国移动总部在2026移动云大会上发布磁源运营生态，北京、江苏、广东等多地分公司同步上线地方版套餐。中国联通总部虽然没有正式推出业务，但上海、湖北等地分公司已经推出了面向开发者和艺人公司的免费测试包。以往卖算力的都是 AI 企业，为什么卖流量的三大运营商也要跨界入局？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互动媒体标准推进委员会副主席包然指出，这其实是通信网络发展史上的一次必然推进。
3: 在原来啊，电信基础网络运营商所提供的业务基本上都是通道型业务，最早的打电话，这实际上是建构了一条语音通道。再往后呢，有了图文业务，比如说短信、彩信，已升级到流量业务。今天 Token 也就是磁源，实际上它是打开了一个新的通道。对于大量的非 IT 专业的用户来说，就像水和电一样，你不用关心自来水是怎么过滤、净化、运输的，你只要打开水龙头，按时交水费就可以了。
1: 独立电信分析师傅亮也认为，目前 AI 技术与云技术提供商正在融合，相较于 AI 本地化部署的高昂成本，三大运营商这项服务性价比更高，很适合中小企业和政府部门使用。对于普通用户而言，选择通过电信运营商使用 AI 可以免去挑选大模型的麻烦。
4: 你如果一个普通用户来说，你想试验多家的 AI 的话，那运营商给你一个接口你都能解决了，不用下 APP 了。就是你又想看看阿里的怎么说的，想看百度咋说的，都给你都接近了。
1: 包然也认为，对于普通用户来说，运营商的磁源套餐最吸引人的地方依然落在省市二字上，无需再单独购买 AI 企业的付费服务，直接通过运营商网络接入即可。既然宽带手机号都在一张账单里，未来再加一个 AI 账单也顺理成章。
3: 再过一两年都不用太长时间，任何的应用都会被 AI 赋能啊！也就是说 AI 的 token 磁源为燃料驱动的智能体将会无处不在。现在谁还分着交家里的电固话费、移动手机费和宽带费啊？都是三合一了嘛。然后呢，在套餐里呢，再加上一个 token 费用，是吧？就组合套餐。那么对用户来说，是不是化繁为简了呢？
0: 国际方面，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等媒体20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把战事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来听央广的报道。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一些

0: 大的地方。声明还称，伊朗军队将在真实的战场上展现实力，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声明与网络宣泄中。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告知美国议员，与伊朗的战争将非常迅速地结束。他当天早些时候还曾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打击伊朗。特朗普还称，5月18号那天，只差一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18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他下令推迟原定于5月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只有两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0号说，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伊朗官员在维护国家独立和应对当前挑战中应承担起更大责任。当天，穆杰塔巴就伊朗前总统莱西遇难2周年发表书面讲话。穆杰塔巴在讲话中提及莱西等多名遇难的伊朗政界人士，称他们是真诚服务国家与人民的代表。他说，伊朗官员应继续秉持服务人民理念。穆杰塔巴还表示，在面对两支全球恐怖主义军队的当下，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伊朗官员应承担起更大责任，进一步加强政府与民众团结，重点解决好经济和民生问题。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对媒体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内塔尼亚胡将按照我跟他说的去处理伊朗问题。特朗普还称，自己并不急于结束与伊朗的冲突，实现任务目标比设定结束时间表更重要。另据以色列第12频道20号报道，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当天通话，讨论了地区局势及相关安全议题。该通话长时间且戏剧性。以方消息人士称，会谈内容涉及伊朗问题及未来可能采取的行动，但双方尚未正式公布通话细节。此前，特朗普4月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辩称，美方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不是以色列游说的结果，以色列从未说服我与伊朗开战。
1: 欧盟议会与欧盟理事会代表20号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就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相关立法提案达成一致，同意对美国输欧产品实施关税优惠政策，同时强化相关保障机制，以维护欧盟及其成员国利益。欧洲议会当天在一份新闻稿中说，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就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的立法文本达成临时协议，在欧盟委员会原提案基础上强化多项条款，以应对欧美贸易关系中的不确定性，并加强对欧盟产业、农业及中小企业的保护。根据临时协议，欧盟对美国工业品和农食产品给予关税优惠的相关规定将于2029年12月31号到期，除非通过新的立法延长。在此之前，欧盟委员会将全面评估这些规定对欧盟工业、农业和中小企业的影响。此外，如果到2026年12月31号，美国仍对欧盟钢铁和铝衍生产品征收高于 15% 的关税税率，欧盟委员会将有权暂停相关对美关税优惠。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威胁，如欧盟到7月4号仍未履行协议，将大幅提高欧盟输美产品关税。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文科凯文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庞海峰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4: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5: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